0: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1: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2: 你好，谢谢。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与您一同来欣赏有着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之父之称的海顿。那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真正的奠基者，也以一生沉稳笃定的创作规整了古典音乐的结构秩序。他淬炼出明朗均衡、温润纯粹、从容豁达的古典音乐气质。相较于浪漫主义的浓烈跌宕，海顿的音乐永远有着一种克制、优雅和澄澈通透之感，既有严谨的创作技法，又饱含生活质朴的欢愉与温柔的诗意。他跨越了早中晚三个创作时期的6首经典作品，也完整呈现出海顿那独一无二的音乐风貌与艺术高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聆听的是 D 大调第104号交响曲，又被称为伦敦交响曲。这是海顿一生交响乐创作的终章巅峰，也是他晚期成熟风格的完美缩影。作为他最后一部交响曲，作品格局恢宏端庄，气度开阔明朗，更兼具着英伦交响的大气磅礴与维也纳古典的精致均衡。旋律如阳光一般，层次饱满丰盈，褪去了早期轻快的娱乐性，更加沉淀出一种成熟从容和辉煌的质感。这也是古典交响曲中最为端正典雅和震撼人心的传世杰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和欣赏海顿的 D 大调第104号交响曲《伦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
3: 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
2: 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
3: 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
2: 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在这里与您共同分享的是海顿的音乐作品。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是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这也是古典时期大提琴协奏的至高典范。整部作品优雅华贵，温润醇厚，摒弃了夸张炫技的浓烈情绪，以纯净流畅的旋律线条、均衡雅致的声部肢体，展现出古典音乐极致的和谐之美。独奏大提琴音色深情温柔，舒展从容，与乐队轻盈的对话默契交融，既有着协奏曲灵动的张力，又有室内乐细腻的温度，典雅治愈，百听不厌，也是大提琴艺术史上经久不衰的经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聆听和欣赏这一部海顿的大提琴协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无论你喜欢哪种风格的音乐，总会有一个让你入坑的瞬间或者是过程。对于一众古典乐迷而言，古典音乐是一种高雅的享受，然而听者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够从高难度的大编制音乐开始聆听的。我们总是会先从那些通俗易懂的作品开始，进而逐渐地去深入了解。那么你还记得当初是哪一首古典音乐作品让你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吗？它会不会也包括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会欣赏到的这些作品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古典音乐的海洋当中，去探寻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古典旋律。

显现出音乐的价值，流露清新、精致与如梦似幻的浪漫。这也是古典音乐史上少见的唯美之作，当中的《晨曲》更是最为著名的一段乐曲之一，一起来欣赏。

北京时间的9:49，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我们正在探寻那些让人怦然心动的古典旋律，有很多古典音乐的乐迷朋友都是从独奏或者是小编制形式呈现的作品来开启他进入到古典音乐世界的大门的。这些作品以编制的简化凸显了曲子的歌唱性，旋律流畅而且动人，每个音符都恰到好处地去触发到他的心动，也展示出古典音乐有别于人们心中高岭之花形象的亲近之感。就像这一曲《女人善变》，这是威尔第的歌剧《弄臣》第三幕当中的一首咏叹调。1851年初，威尔第以40天的速度完成了歌剧《弄臣》的全部音乐。1852年的3月31号，这部作品在威尼斯首演，首演结束之后，这首乐曲和这段歌剧咏叹调在一夜之间传遍了意大利的大街小巷，轻快的旋律让人久久难以忘怀，它的热度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丝毫未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经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阳光音乐吧。整洁家居，深谙于静室，心悦。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正在欣赏那些非常好听，甚至是可以让你一听入耳、怦然心动的古典音乐。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你闭上眼，深呼吸，让这份宁静渗透到你的每一个细胞，将喧嚣和纷扰隔绝于外。此刻，时间好像凝固，只留下了旋律纯粹而美好。

塔纳的交响诗作品《我的祖国》由六首内容相关又各自独立的作品组成，它都以捷克的山川、河流、城堡以及历史人物来命名，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祖国自然之美的歌颂。其中的第二首《沃尔塔瓦河》，沃尔塔瓦河是捷克民族的摇篮，在捷克人民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甚至被称为是母亲河。这是一首充满着魅力的抒情诗一般的交响音乐，乐曲当中那八六拍节奏的极富涌动感的沃尔塔瓦旋律欢爽又安详，如今它已经成为了捷克曲调的象征，一起来欣赏。

鲍洛莱舞曲是莫里斯拉威尔最后一部舞曲作品，它也被公认为是20世纪法国最有代表性的管弦乐作品之一。乍一听起来，你会觉得它甚至有点单调，因为乐曲的旋律、节奏和速度始终都在保持不变，似乎是一问一答般不厌其烦地在进行着重复。唯一的变化就是渐次增强的音乐以及乐队的规模，但正是因为它越发的绵延深邃和不屈不挠，所以才深受到大家的喜爱。它也是史上最畅销的古典音乐曲目之一，更是百发百中的古典音乐入坑神专。

亲爱的朋友，当这一上午美妙的音符流淌在耳边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灵随着旋律起舞吧。或许在这趟音乐的旅途当中，你会找到那个让你怦然心动的瞬间，也感谢你和我一同享受了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希望这些让你心动的古典旋律能够为你带来无尽的美好与感动。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十三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题鲜明已开始，旋律充满活力和欢快的感觉，主题的节奏明快，音符组合简洁明了，具有很强的歌唱性，很容易让听众记住。例如开头的几个小节就能够迅速抓住听众的耳朵，展现出莫扎特音乐的独特魅力。

创作于1848年拉德斯基进行曲，是老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代表作。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通常以这首曲子作为结束曲，并已成为一种传统。1987年的新年音乐会，当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时，观众情不自禁地应和着节拍鼓掌。这时的年度指挥家赫尔伯特·冯·卡拉扬很有想象力地转过身来，示意观众随着音乐的强弱和节奏来鼓掌。之后，每当音乐会最后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响起时，这个音乐家与观众水乳交融的击掌场面成为了盛典。

塞塞尔弗兰克D小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节奏速度适中，既不像快板那样急促热烈，又比行板要活泼一些，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同时也为音乐增添了一定的动感和活力。在演奏过程中会有一些段落的节奏要稍微放慢，这种节奏的变化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和戏剧性，使听众的情绪在轻快与舒缓之间不断转换。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米歇尔·齐雷尔的《流浪者序曲》创作完成于1899年，是极少数当代还在上演的齐雷尔轻歌剧。它曾被拍摄成影视剧，发行过唱片和影碟。和大多数同类作品一样，《流浪者序曲》汇萃了整部作品重要的音乐片段。而前些年还很小众的作曲家齐雷尔，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正变得越来越高。这位昔日施特劳斯家族乐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最近几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获得了稳定的出场时间，逐渐从边缘人物成为了常备之选。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节，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这首曲子是肖邦夜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最脍炙人口、争议最大的一首，后被改编成小提琴、大提琴、吉他等各种乐器的独奏版本，此曲被称为纯粹的初见。主旋律像一首意大利歌剧咏叹调般，富于优美的歌唱性，一起来欣赏一下。

莫扎特的 D 大调回旋曲是一首活跃流畅、富有青春活力的乐曲，采用了巴赫的 D 大调五重奏中的旋律，一直延伸发展，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然而，选曲给听众的感觉却像没有结束，余音未了。在情感表达和艺术价值方面，这首乐曲极具感染力，热情奔放的旋律洋溢于耳畔，萦绕心间，给人以无限的回味和遐想。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

0: 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0: 上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布拉姆斯是个惜墨如金，但是精品律举世无双的作曲家。他每个音乐题材写的作品都很少，像交响曲有四首，乐队序曲有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一首，钢琴协奏曲两首，钢琴奏鸣曲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三首，大提琴奏鸣曲两首等等。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完成于1858年。这部作品从音乐思想和音乐发展手法上更加接近于交响曲。钢琴虽然担当着主导人物，但是严格来说只不过是管弦乐队当中一件乐器。如果把这首作品称作是钢琴交响曲，或者是有钢琴协奏的交响曲，或许更加能够表达出这首协奏曲真正的性格。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感受这部将近50分钟的具有交响性质的钢琴协奏曲。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的是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格拉祖诺夫的部分代表作。格拉祖诺夫是俄罗斯重要的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他也是俄罗斯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声乐和钢琴作品以及交响乐，乐曲编号达到了100多号，这在近现代的作曲家当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的。而且格拉祖诺夫的一生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不仅担任过指挥和教授，晚年的时候呢，还曾经任职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院长，也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30多年的期间内，教学严谨，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像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感受格拉祖诺夫的音乐作品。首先听到的是他的《斯坚卡拉辛》。

一首雄壮的乐曲来自于格拉祖诺夫创作的交响诗《斯坚卡拉辛》。格拉祖诺夫的才华在当时引起了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极大的关注，并且不断地给予他指导和帮助。除此之外，格拉祖诺夫还得到了俄罗斯复调大师塔涅耶夫的指导，从而提高了对位法的写作技巧。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全面步入了成熟阶段。1891年起，一直热心于支持俄罗斯音乐事业的贝里亚耶夫家里开始举行星期五晚会，每周呢都会演奏俄罗斯室内乐的新作。格拉祖诺夫创作的大部分的弦乐四重奏、钢琴小品、浪漫曲等都曾经在星期五晚会上演奏过，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第三弦乐四重奏。

格拉祖诺夫的音乐深受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德奥浪漫派的影响，旋律极为优美，同时他也继承了他的老师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东方色彩，富有幻想意境。接下来要聆听到的是格拉祖诺夫举世闻名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904年写成，提献给了小提琴家奥尔。奥尔在1905年圣彼得堡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作品是一部两个乐章的小提琴协奏曲，非常华丽辉煌，又具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风格特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在这样静谧悠然的周三的午后，欢迎守候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与我相约每周三专属的国乐芳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国风声韵里，感受民族音乐带给我们的温柔和风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主持人万波。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琵琶协奏曲《细雨湿流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

0: 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6: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感受宁静，精彩人生。

范吉利斯1943年出生于希腊，几乎呢没有受过任何的音乐教育哈。在4岁的时候呢便能够演奏钢琴，6岁举行个人作品发布会，可谓真正的音乐天才。无论如何，只要谈起新世纪音乐，都不得不提及范吉利斯这位才艺卓越的键盘器乐手。他是近30年来影响力最广的合成器专家。而为了寻找更广泛的音乐空间，25岁的时候，范吉利斯前往法国巴黎发展，他自己组织的爱之神子合唱团红遍了整个欧洲，同时呢，也成功的开发了前卫音乐的新方向。今晚我们共同聆听范吉利斯的创新作品。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范吉利斯呢属于无师自通哈，他的音乐呢具有独特的无法复制性。他以键盘音乐为基础，巧妙地融合了古典、电子、New Age 等音乐元素，发展出了紧密的管弦乐法以及崭新的电子音乐语法。

而他身兼作曲、编曲、制作的能力呢，更完整地呈现了他的音乐理念哈。从早期的古典乐器到后来的电子音乐，罗珊的面纱，柔美凄迷的小提琴声，在夜晚空气当中弥漫，渗透心底的深处，用最柔软的、不可触碰的心去应和着，感悟着一生当中曾经有过的悲与欢。

公元前323年开始东征，334年永远的结束在33岁。此刻的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宛若天边璀璨而顺势的流星，不论后世如何争修，听着竖琴可通天的悦耳之声，仿佛借大地之眼在夜风当中望世间沉缓。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歌呢是范吉利斯为了纪念大明航海家许三多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创作的曲子，名字叫做《征服天堂》。他曾占据了多个国家音乐排行榜的首位哈。范吉利斯所创作的音乐呢，以旋律悠扬、神秘著称，仿佛天际飘来的旋律，给我们一种庄重和美的享受，将一切尘世间的俗念冲刷得一干二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0: 最好的出路。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时段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公元331年，25岁的亚历山大胜趁东晋，打败了大流士，得到了巴比伦的一切，成为了巴比伦及四方之王。巴比伦梦，范吉利斯的大神级震撼之作，极具磅礴气势。一切伟大的人物呢，终会成为风沙，唯有他们的精神与梦想永存。

这首曲子的名字呢叫做《火战车》啊，是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其实呢，它的原创者就是范吉利斯。《火战车》曾经被很多电视、广播等啊作为配乐多次使用，是一首世界名曲。此外呢，该曲在2012年伦敦第30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由伦敦交响乐团现场演奏。我们一起欣赏《火战车》。

2002年的世界杯呢，范吉利斯创作歌曲《足球圣歌》，这首歌呢是无数的球迷心中永恒的经典呢哈。它呢也是唯一的一首纯音乐，其精彩的旋律呢已经完全覆盖了言语所能表述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亲历2002年世界杯的球迷呢，对此一定不会陌生哈。我记得当时央视播放精彩进球集锦的时候呢，背景音乐呢播放的就是这首《足球圣歌》。气势磅礴的音乐，酣畅淋漓的进球，足球的律动与音乐的节奏完美的融合。这一年，巴西队第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哈，而范吉利斯所创作的这支经典作品，不仅为桑巴军团绣上了无比荣耀的第五颗星，更让全世界的人们都随着这绿茵场上滚动的小小足球以及这激情洋溢的音乐，进入了相同的维度，是这场足球盛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乡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的音乐让叛逆的孩子变得驯服，让拘谨的数学老师感动到流泪。重温放牛般的春天，虽然很难，但还是要努力看到美好的东西。

一曲魅惑的探戈舞曲，似一杯香醇的巧克力，如一杯浓情的鸡尾酒。接下来这曲浓情探戈来自声音艺术家陈迪里的作品，作者1968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画家、音乐家、多媒体艺术导演，实力派独立音乐人，实验电子先锋音乐，声音采样及沉浸式声景艺术的倡导及实践者。

法国浪漫时期的著名音乐家古诺的圣母颂使用的伴奏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改编。

季弦上的咏叹调由德国作曲家巴赫创作，又名季弦之歌，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主题，充满诗意的旋律美。在巴赫去世后的100多年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进行了改编，将第一小提琴声部的曲调由 D 大调改为 C 大调，并将旋律全部移至小提琴的季弦上演奏，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季弦之歌。

莫扎特《西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轻快悠闲，蹦蹦跳跳的感觉好可爱，仿佛连风中的空气都是清甜的。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冷夜难独眠，玉阶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乐让叛逆的孩子变得驯服，让拘谨的数学老师感动到流泪。重温放牛班的春天，虽然很难，但还是要努力看到美好的东西。

一曲魅惑的探戈舞曲，似一杯香醇的巧克力，如一杯浓情的鸡尾酒。接下来这曲浓情探戈来自声音艺术家陈迪里的作品，作者1968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画家、音乐家、多媒体艺术导演，实力派独立音乐人，实验电子先锋音乐，声音采样及沉浸式声景艺术的倡导及实践者。

法国浪漫时期的著名音乐家古诺的《圣母颂》使用的伴奏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改编。

季弦上的咏叹调由德国作曲家巴赫创作，又名季弦之歌，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主题，充满诗意的旋律美。在巴赫去世后的100多年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进行了改编，将第一小提琴声部的曲调由 D 大调改为 C 大调，并将旋律全部移至小提琴的季弦上演奏，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季弦之歌。

莫扎特《C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轻快悠闲，蹦蹦跳跳的感觉好可爱，仿佛连风中的空气都是清甜的。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冷夜难独眠，欲接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北京时间零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古尔德对土耳其进行曲的演绎。说实话，用这种方式去演奏莫扎特，才让我真正感觉到有一点乐趣。可能这就是大师和一般的演奏家的区别，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音乐中没有听到过的信息，要把音乐演奏成自己的但又不是单纯的那种我行我素，实在不是很容易。古尔德25岁的时候便赢得了国际声誉，31岁的时候呢，他早已经准备放弃了舞台。他有一肚子的理由，简单的说呢，他厌倦了只能一遍过的音乐会，因为原作者你根本不可能去纠正手指的滑动或者其他的小错误，而他有的时候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他说有太多的创作性的艺术家，他们有修正和不断超越完美的这种能力，但每一次踏上舞台的时候便意味着从零开始，完全无法修正，所以他才决定放弃现场演奏，而在自己后半生走进了录音棚。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创造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你会发现你会和这个作品成为一个。而作为演奏家所要做的，不但要还原作品本来的气质，还要将自己纳入到每一个音符当中，因为这样演奏才有乐趣。

这种自信是勇敢，是勇敢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吐露出来，并且呢，成为第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自己的人。不管音乐圈对古尔德是什么样的看法，都不会妨碍这位演奏家自我聆听。这首土耳其风格是古尔德的独创，至今还没有一位演奏家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奏会上演奏，因为这种风格只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2019年呢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一年，会有一些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加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如果没有听过2018年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朋友，也可以去那里查看。另外呢，我开放了个人微信，我是加添的全拼，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加我。好，谢谢您的支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艺术的领域里，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节目，看到好友张法中老师在开中国美术史的课，这是一个懂音乐的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一起聊过音乐，聊过绘画，我发现他可以把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时空中，可以富有节奏感的去谈论绘画，谈论作品。当然，这次他的讲解不只限于中国绘画，也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历史事件，还有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呢深入细节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想象的世界，他把绘画和每个人的身心感受结合在了一起。希望喜马拉雅多一些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佳天私家音乐课，我是佳天，谢谢您的关注。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

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耳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11月份呢，正好有空档，首要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萨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加添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我记得在《海上钢琴师》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1900，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他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首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关于如何用音乐培养孩子，已在喜马拉雅微课直播中，相关信息您可以参照下方的声音简介，或关注家庭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会有更多的节目推荐。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 Poverty 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舒曼的《春天交响曲》是他于1840年到1841年创作的极负盛名的乐曲之一。创作这部交响曲时，舒曼刚与克拉拉结婚不久，因而全曲主调欢快活泼，富有生气。本曲被称为《春之交响曲》，据说是舒曼由贝托加的《春之诗》获得灵感。而最初各乐章也分别冠有初春、黄昏、欢乐的游伴、暮春等标题，但是舒曼希望人们在交响蓝天中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飞翔，他又删去了这些标题。然而这些标题仍

0: 能启发我们。
1: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美好的音乐让叛逆的孩子变得驯服，让拘谨的数学老师感动到流泪。重温放牛班的春天，虽然很难，但还是要努力看到美好的东西。

一曲魅惑的探戈舞曲，似一杯香醇的巧克力，如一杯浓情的鸡尾酒。接下来这曲浓情探戈来自声音艺术家陈迪里的作品，作者1968年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术学院，画家、音乐家、多媒体艺术导演，实力派独立音乐人，实验电子先锋音乐，声音采样及沉浸式声景艺术的倡导及实践者。

0: Je t'aime.
1: 法国浪漫时期的著名音乐家古诺的圣母颂使用的伴奏是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第一首 C 大调前奏曲改编。

季弦上的咏叹调由德国作曲家巴赫创作，又名季弦之歌，巴赫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主题，充满诗意的旋律美。在巴赫去世后的100多年后，由德国小提琴家威廉密进行了改编，将第一小提琴声部的曲调由 D 大调改为 C 大调，并将旋律全部移至小提琴的季弦上演奏，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季弦之歌。

莫扎特《C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轻快悠闲，蹦蹦跳跳的感觉好可爱，仿佛连风中的空气都是清甜的。

思念我的家乡，赋三段曲式，旋律充满柔美深意，再现了对故土深沉的思念与赞美。19世纪钢琴领域的女武神特蕾萨·卡雷尼奥以流淌于指尖的灵动音符，为当时的世界钢琴乐坛注入了柔美且优雅的女性气质。这位集钢琴家、歌唱家、指挥家、作曲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拥有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达。每当特蕾萨的音乐响起，我们仿佛听见她用音乐在对生命吟咏。

有一种激励叫巴赫，来自十二平均律的安抚。C 小调 BWV847 前奏曲急板、慢板、快板等频繁的变化速度，营造出感情高潮，后半段是粗犷的托卡塔风格。

拉动的不只是琴弦，肖邦音乐的独特神韵传递着内心深处的那份孤独的优美。肖邦第二号夜曲降 E 大调夜曲创作于1830年，是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作品的风格明显地流露出传统夜曲的痕迹。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优美，饱含诗意，可见此时的肖邦已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雅号。

冷夜难独眠，玉阶空伫立。夏日来迟迟，世间几春秋。忧郁插曲来自新西兰女高音海莉的歌声，带着我们在洒满银色月光的云海上飞翔。

风轻云淡了无痕，钢琴小曲《雨的印记》是李润民创作的一首抒情乐曲。在一个满天星光的夜晚，忽然间一场雨让音乐家有感而发，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大提琴曲 Musettes I Too。 马瑞1656年5月31日出生于巴黎，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古大提琴曲。1991年的电影《日出时让悲伤终结》，马瑞和他的音乐成为了电影中的焦点，阳光一扫阴霾，整个身心就明亮起来。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阿斯肯纳吉版，普列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第二乐章。清凉如水的旋律里暗藏着隐隐的不安。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理解后，有点可以释怀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伴着优美的音乐旋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欢快的清晨时光。我们一同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音乐会资讯。首先第一场是电影音乐作品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弦乐四重奏，将于今天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重奏音乐会将影视金曲贯穿全场，既有《辛德勒的名单》《一步之遥》《冰雪奇缘》《美女与野兽》等经典旋律，在细腻的声部交织当中，将不同的曲风情感内核精准传递。接下来一场是9月的鲜花，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室内乐音乐会将于本周四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的曲目中西交融，风格多元，既有古典经典，也有民族精品。莫扎特的西游曲将以弦乐与管乐合奏的形式演绎出古典的雅致，还有梁祝和楚颂以小提琴二胡奏响民族旋律。中西器乐同台演绎，视听的层次丰富，也兼具着艺术美感与情感的感染力。

深情爵士弦上夜，爱斯交响弦乐音乐会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本场爵士主题音乐会曲风交融，以爵士律动串联中外经典，像是秋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怀旧金曲融入爵士乐编排。乌苏里船歌、茉莉花，还有我爱你塞北的雪等民族旋律轻爵士改编，以及爵士版的牧歌和绿海豚街以及 Blue Bossa 都尽显爵士的即兴魅力，也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爵士之夜体验。在周六的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这一场迷人的哈尔滨之夏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即将唱响一场老歌新唱韵味十足的音乐会，带给听众朋友们温暖治愈听觉享受。那么同样是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也将在2026携手哈尔滨美之声艺术团联合举办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歌声里的中国声乐作品音乐会。这一场时间是在周日的14点，地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当中包含映山红、祖国不会忘记、家是最美的地方、沁园春、雪，还有布谷鸟等经典曲目，将以艺传情，以歌献礼，共赏精彩文艺盛宴。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中文再继续与您分享一个关于我们这一次夜空中最亮的星大型公益晚会的消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夜空中最亮的星公益晚会这一次在2026年的9月5日的下午14点钟将在哈尔滨芭蕾舞团丁香剧场盛大举办。9月5日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朴素而滚烫，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那么这一次对于我们来说啊，不是从节令上的应景，而是这一次的我们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将把整个舞台交给芭蕾舞。主办单位是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102.6 以及哈尔滨芭蕾舞团共同携手为孩子们带来这一场精彩的芭蕾盛宴。我们这一次不设界限，勇敢地张开双手鼓掌，欢迎每一个孩子，每一位朋友走进剧场，感受芭蕾的美好与温度。这里没有距离，只有光。也许生活有时候不太温柔，但是在这一方舞台，只为一个柔软的角落。不需要大家做什么，只需要你来，看着光落在你身上。每一个星宝都是一颗星星，有的亮得早一些，有的需要多一点时间，但是没关系，这一次的剧场就是为孩子们点亮。所以说期待着我们古典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和一直持续锁定收听的我们的乐迷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一天啊，9月5日的下午14点钟来到哈尔滨芭蕾舞团丁香剧场，一起与孩子们共同欣赏这一场芭蕾盛宴。那么这场音乐会是公益的免票，所以说市民朋友们都可以前来欣赏，也期待在现场遇见你。今天在一段片花过后，中文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美丽的民谣。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音乐。

民谣是时光沉淀下来的歌声，它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爱尔兰民谣则以空灵悠扬的曲风闻名世界，温柔的旋律治愈澄澈，舒缓的节奏抚平喧嚣，激昂的节奏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每一段曲调都有一种自由、浪漫与安宁以及活泼，让我们在音符中卸下所有疲惫，奔赴一场美好的听觉旅行。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热烈欢快的爱尔兰民谣一改悠远沉静的叙事感，紧凑以及这种急促的旋律奔腾流淌，灵动华丽的装饰连绵不绝，而且强劲的节拍也敲击着人心。乐曲中充满着奔蓬洒脱的一种民族活力，同时也洋溢着一种本土狂欢的热烈气息，热烈跳跃酣畅，每一段旋律都点燃了一种大家聆听时候的情绪，也带来蓬勃昂扬酣畅尽兴的听觉体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与您共同一起来聆听和感受精彩的爱尔兰民谣。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